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 29.9 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咱们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笑我头痛。
2: 什么笑我头
1: 痛？我头痛。
2: 对，我还再练一下，再练一下。
1: 好，
2: 差不多 OK 了，可以了。
1: 3次哦。
2: 这边就我就不要，不要这样，我用简单一点，
3: 不要激动。
4: 那你不要。
2: 不用加。
4: 前面那个叫玛丽，那次要。
2: 再一样，再一样。
1: 我喷口水的。
2: OK。
1: 后背。
2: 好，来再一
4: 个。
2: Are you ready?
4: Yes.
2: One, two, three, go.
1: 哇、wow.。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

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金萃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3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伦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92.8
0: FM92.8
2: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0: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请锁定。
1: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重新定义审美。
2: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咱们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嘘，预备备。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我们要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9。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0: get out of her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洪家楼第三小学的黄心凌，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是《老舍散文集》中的《趵突泉的欣赏》。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是济南的三大名胜，现在单讲趵突泉。在西门外的桥上，便看见一溪活水，清浅、鲜洁，由南向北的流着，这就是由趵突泉流出来的。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丢失了一半的美。泉太好了，泉池差不多见方，三个泉口偏西，北边便是条小溪流向西门去。看那三个大泉，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那么翻滚，你定呆呆地看三分钟，你便觉出自然的伟大，使你不敢再正眼去看。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冒冒冒，永不疲乏，永不退缩，只是自然有这样的力量。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清软，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使你不由地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
0: 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以上为本。

0: 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1: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2: 发现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唤起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

经典面霜、金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春风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

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场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六月迎来了属于夏日的浪漫，愿所有美好如阳光般热烈灿烂，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洪家楼街道蓝庆威，全福街道周勇、王爱、严学梅，东风街道王斌、张杰、陈云波，华山街道高尚勇，董家街道王春、唐渊、杜若玉，郭店街道郭培，港沟街道雷雷，区直机关工会崔英辉，区人社局刘文，区民政局赵娟，区发改局张富平，区职工服务中心陈潇、孙浩月，区机关事务局葛瑞，区市场监管局卢小雨，华山卫生服务中心李雪健，王舍人卫生服务中心马玉莹，港沟卫生服务中心帅婷，华山教育办倪瑞，唐野街道中心幼儿园张小敏，唐野小学李瑞霞、田曼玉，洪家楼会员之家张红，董家会员之家翠萍，红楼实业张仁强，爱尔眼科程璇、宋倩倩，历城建设集团崔永伟、姚萌，星牛乳业杜新义，百利国有资产张文新，驰援物流龚庆红。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城发集团幸运会员张亚坤、赵庆鹏、王冠东、严炳冰、周慧熙、崔美娇、张凯、赵希、张玉、王林华、郑元喜、尹翠柳、张修生、李文慧、刘莹、王进、王俊杰、张震、刘清学、吴凡、郭德新、王义夏、滕小阳、刘昭鹏、王亚洲、王帅鹏、王旭冉、张群、崔泰新、厉慧凡。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张信哲演唱的《爱就一个字》送给你们，祝福六月生日的你们岁岁无忧，步步生花。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9。
3: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焕肌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

源，春风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专门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能跟各位老师交流，真的是给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我觉得真的这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我觉得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1: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哇，39票，
2: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1: 险胜啊！
3: 我觉得母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他，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他，我们在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4: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溺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的打道回府了。
5: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芳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我也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6: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7: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6: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8: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6: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9: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10: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11: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6: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连通。
1: 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罐，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

0: 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平：
5: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

0: 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2: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3: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5: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6: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7: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0: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9: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0: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转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8: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1: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9: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1: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8: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3: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2: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3: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4: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12: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5: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2: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6: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7: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8: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9: Participating，
20: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9: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21: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22: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3: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4: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3: 旅客王姿月：
25: 一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1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 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8: 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三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8: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4: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3: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 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8: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

0: 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全省经济运行、大气污染防治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2: 朱乃祥检查督导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开局十五五，奋斗正当时，山东服务业发展一线直击专栏播出，数字化服务平台助力内河航运提质增效。
2: 推出电影消费券，扩为以旧换新新品类，山东密集发放促消费大礼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将其深度贯穿党的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培养造就创新型人才队伍，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深入研究分析全省经济发展形势，强调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为十五五开好局打下坚实基础。一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工业运行，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先立后破、分类施策，持续保持攻坚劲头，加大跟踪服务力度，推进重大项目产能充分释放，效益稳步提升，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做大做强，规范健康发展。一业一策，促进重点行业止跌回稳，强化化工企业降本增效，推动有色行业加快释放优质产能，帮助建材企业拓宽销售渠道，做大做强商用车优势板块，推进重大钢铁项目建设。二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发挥重大项目牵引拉动作用，狠抓在

0: 建项目实施，新项目开工，努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三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强化支持政策供给，巩固拓展服务业增量空间，充分释放消费潜能。四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外贸增长，抓好重点产品进出口，着力稳定重点市场，推动跨境电商提质增效。会议指出，当前要切实抓好三下生产，加快下种进度，夯实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根基，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工作，强化信访事项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抓好臭氧污染防治，加强秸秆焚烧管控，加快实施老旧柴油车和机械淘汰更新，推动空气质量持续好转。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市检查督导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制度措施落实，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鲁中矿业是省内最大的钢铁原料生产基地，周乃祥来到这里，严格按照下矿工作的规范要求，到达井下采掘作业面，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实地了解安全管理、智能化建设等情况，认真检查现场通风、排水等设备运行情况。在生产指挥中心，他详细了解矿山监测预警、人员定位、视频监控等系统运行情况。他指出，做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至关重要，企业要落实落细主体责任，深入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全员安全能力培训，保障矿工生命安全。随后，周乃祥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属地以及监管部门汇报，研究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任务措施。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如履薄冰的紧迫感，坚持标本兼治，根据各类矿山特点因矿施治，一矿一策，深化治本攻坚，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组织专业力量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配齐配强监管力量，提升监管执法质效，加快推进智能矿山建设，强化应急救援准备，严防各类事故发生，推动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山东台消息，省政府今天召开全省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张海波强调，能源电力保供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各级各有关单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关注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存在的薄弱环节，紧盯机组管理、外电入炉、需求调节等方面，确保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运行。要加强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供需衔接，扎实做好稳生产、稳储备等工作，高质量保障燃料供应。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预防处置，认真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各单位间的协同配合，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电力安全平稳运行。
1: 山东台消息，近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七个执法检查组赴九市，就全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山东省黄河保护条例》情况进行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等分别带队，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用法治力量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用法治力量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省委、省人民政府日前召开全省服务业大会，对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作出全面部署。本台推出开局十五五、奋斗正当时、山东服务业发展一线直击专栏，展示各地各行业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探索和实践。

0: 首篇让我们走进济宁，看看当地如何搭建数字化的服务平台，助力内河航运流程重塑，提质增效。请听报道。在济宁港航调度交易中心，大屏上显示着贸易合同、物流订单、船舶轨迹等的实时状态。这块屏幕的背后是京航运河沿线港口2000多辆运输车和5600多艘船舶构建的一体化运输网络。济宁港航调度交易中心中台项目负责人于倩，
1: 比如说我通过贸易系统去做了一个收发货的100吨，然后我这个收发货会直接传递到我的港口作业系统以及我的物流系统，他们这个完成的一个数量呢也会回传到我们的贸易系统，就是直接生成我们实际的一个入仓或者出仓的单据，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所有数量都串联起来了。
0: 近年来，济宁港依托京杭大运河与瓦日铁路、西延铁路交汇的区位优势，逐步构建起煤炭、粮食、钢材等大宗货物运输的供铁水多式联运体系。以往转运环节多，很难无缝对接，给货物方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铁海港通供应链山东有限公司经理孙敏，
2: 比如说我们要运输一票5000吨的货到南京，我们就要自己找短途车，短途车呢还要协调这个港口，我们自己找的船要协调好装卸时间，协调好靠泊时间，我们到达南京之后呢，我们还要协调南京当地的车队，整个过程非常繁琐。
0: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济宁市搭建融汇数亿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把过去分散在港口、航运、物流、金融、贸易等环节的数据孤岛打通。济宁港航调度交易中心副主任孙焕然，
3: 我们构建了内部业务加物联网感知加外部系统三维数据池，全面汇聚了全链条的内部核心数据，同时对接政府、铁路、上下游企业，制定了统一的接口规范，为我们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站式贸易模式奠定了基础。
0: 数据支撑下，原本需要货主协调的各个环节都能在线自动匹配，从下单到收货结算，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跟踪。这场数字化变革还让产业生态的参与者全面受益，港口可通过平台提前预判货物到港量，优化作业排班，物流企业能精准匹配货源，减少空驶率，中小贸易商则能借助平台的金融服务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济宁港航调度交易中心供应链金融项目负责人田宇，
4: 我们这个平台上主要的一个业务模式是仓单子押融资，平台会把这个整个贸易背景中的这个包括合同发票，包括货物的一个出入库的证明抓取出来这个数据，然后呢会传送到这个我们的供应链金融平台上，资金方把一定比例的资金然后放给这个融资方。
0: 为了鼓励更多社会资源接入数字化平台，提升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山东将这个项目纳入省级产业大脑，基于省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济宁市将它作为打造中国北方大宗货物交易中心的重要抓手来扶持。济宁市交通运输局三级调研员彭佐军，
5: 市委市政府牵头组建一个叫产业联盟，就是集我们京杭运河的上下游、左右岸，包括沿铁路的这些大宗企业，就形成一个稳定的供应链，这也是对我们数亿平台的一个最大的支持。
0: 今年融汇数亿平台的交易量将超过6000万吨，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未来平台还将引入智能调度算法，探索区块链技术在货物溯源、信用认证等场景的应用，让平台的数字化服务更精准、更可靠。济宁港航调度交易中心主任张健，
6: 深化贸易、港口、物流三个产业的协同协作，引入 AI 大模型，精准匹配货船港的三方信息，物流成本平均下降10%，推动内河航运和大宗商品供应链行业向数字化转型。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不少山东产品同步亮相国际舞台，向全球展现山东制造的过硬实力。请听报道。
0: 这两天随着世界杯小组赛的展开，生产旗帜的青岛万德龙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也在加紧调整产线。与赛前订单不同，比赛过程中的订单交货期仅有2天时间。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8: 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的突发订单会比较多一些，这对我们工厂也是一种考验，当然我们也是在随时待命，保证订单准时交付到客户手中。
0: 青岛万德龙已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供应商，凭借产品抗紫外线、耐低温的过硬。

0: 硬品质，企业还相继拿下德甲、英超、欧冠等国际重要赛事的旗帜生产资质。本届世界杯，企业预计将出口超3000万面赛事旗帜。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1: 因为今年的世界杯48强，远远的大于过去的32强，所以说我们接到订单肯定是远远的高于那么过去订单数量。我们希望今年的销售额度能够突破5000万。
0: 除了旗帜，守护球迷们出行的新能源客车也是山东制造。来自山东聊城的中通双元无轨城市客车，穿梭于墨西哥城的主要地标与赛场之间，实现从早5点至次日凌晨的超长运营。中通客车研究院公交产品线经理、美洲大区技术总监朱志峰：
2: 这批 N12 双元无轨客车采用了在线充电加脱线行驶双元技术，既保留双元无轨电车零排放低噪音的优势，又可通过辅助动力源灵活脱线运行，完美适应墨西哥老城区与新建场馆周边的复杂线路。
0: 早在2022年，中通就有14辆双元无轨电车在墨西哥城投运，此次世界杯前墨西哥又采购了42辆，满足人们交通出行需求。中通客车总经理助理、海外营销公司总经理朱永虎：
3: 我们建立了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关键零部件提前储备到位，本地化服务站和总部技术团队24小时联动，维保方案专门针对超长运营和司机轮班制进行优化，确保车辆在赛事期间零故障运营。
4: 权威发布。
5: 今天上午，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日省商务厅等5部门印发《山东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自6月18号起正式实施。截至6月15号，全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总量986.4万件，带动销售额784.1亿元，惠及群众793.5万人。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的报道。
6: 发布会上，省商务厅副厅长蔡培安介绍，本次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的实施时间自2026年6月18号起实施，至2026年12月31号结束。
7: 本次纳入补贴范围的共8个品类，包括扫地机器人、含洗地机、住行类外顾客机器人、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含集成灶、净水器、洗碗机、助听器。个人消费者在山东购买上述产品，按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品类限补1件，单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
6: 蔡培安介绍，本次补贴政策破除身份约束，无户籍属地限制，无申领年龄限制，凡在山东省域内进行消费的个人消费者均可同等享受补贴政策。选购商品必须是纳入我省划定的8个自主补贴品类，有13位国标商品编码，有能效水效的产品还需达到国家1级能效水效标准，且完成备案的在售产品。二，要在参与活动的门店消费，即在通过各市审核参与政策活动的门店购买。
7: 具体操作分为3步。第1步，申领补贴资格，消费者通过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进入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申请一件事模块，选定参与活动城市，实名认证申领补贴资格，也可以通过各市补贴平台办理。第2步，选购即时抵扣，在省内任意一家纳入活动名录的门店，选购张贴专属补贴标识的合规备案商品，结算环节平台系统自动核验，核销补贴资格，按照商品最终售价的15%当场扣减补贴金额。第3步，归集上传资料，完成付款交易后，消费者配合门店工作人员收集消费者信息、购物发票、设备 SN 序列号、配送安装等交易资料，门店上传平台完成资金申报工作，消费者无需参与材料报送，做到进店选购、结账即享补贴。
8: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介绍山东发放电影惠民消费券，激发文化消费新活力情况。 请听山东台。

0: 者高兴发来的报道。
1: 为发挥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引导作用，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普惠公平、精准有效原则，面向全省发放电影惠民消费券，让更多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打造齐鲁文化惠民品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一级巡视员程守田介绍，本次消费券发放活动的周期为2026年6月19号至2026年12月底。
2: 活动期间将通过猫眼、云闪付两大平台，面向全省发放2000万元电影惠民消费券，其中省级电影专资出资1000万元，猫眼、云闪付平台配资1000万元。消费券主要分为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票根赠送券三类，其中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领取当日有效，票根赠送券领取后三日内有效。
1: 据了解，活动仅限卫星定位、IP 位置信息均在山东省的用户领取使用。程守田，
2: 活动期间每日上午10点和下午4点限量发放各类消费券，先到先得，领完即止。为保障公众的购票权益，杜绝黄牛、炒作等乱象，活动过程中我们坚决制止各项违法行为。违反活动规则的影院用户将被列入黑名单，取消活动参与资格。
1: 促进电影消费和发放惠民消费券是扩大服务消费、深化文化惠民的重要民生举措。今年以来，山东省财政厅聚焦精准惠民、融合惠民、长效惠民协同发力，统筹省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3000万元，切实加大资金投入，支持推动电影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于小琴，
3: 省财政创新支持方式，建立财政补贴加平台配套加影院让利联动机制，安排1000万元财政资金，对单部电影省级可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金扶持，叠加市县政策扶持奖励后，总金额可超2000万元。探索开展马上享优惠消费全链条服务，让惠民举措更贴心，消费场景更丰富。
4: 端午节临近，山东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民俗活动，人们包粽子、赛龙舟、会团扇，在多彩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请听报道。
5: 在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公园，龙舟体验正成为市民和游客感受民俗、体验非遗的热门打卡项目。眼下，在这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海上龙舟竞速赛正在火热进行，参赛队员既有游客、社区居民，也有学生，大家喝着铿锵鼓点，奋力划桨，龙舟破浪前行，引得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市民陈月：
6: 我也是第一次在海上体验龙舟，平时的时候都是在家里面，这里的水面更加开阔，而且景色也特别漂亮，太好了。
5: 粽香迎端午，文化润民心。烟台牟平开展了端午社区爱心活动，大家一起包粽子、煮粽子，为辖区内的快递员们送上暖心粽子，共迎温馨安康的端午佳节。青岛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即城阳村社区第八届千人包粽子大赛也同步举行，1660名居民同台竞秀，共赴一场传统与新风交融、烟火与温情共生的佳节之约。今年大家一起包的漠河粽、海肠粽成为备受瞩目的创新亮点。社区居民任秋霞：
7: 这个海肠粽子是用青豆、红豆、糯米再加上腌制的五花肉加上腌制的海鲜肠包制而成，做出来是带一点八宝海鲜的味道。
5: 端午佳节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德州推出非遗七扇手绘、香囊 DIY、包粽子等系列特色民俗活动，吸引众多居民参与体验。在滨州彰化，迎端午会团扇主题活动热闹开展，大家用五彩颜料在素面团扇上精心绘制粽子、龙舟、艾草、菖蒲等经典端午元素，一把把空白团扇化身独具匠心的端午文创产品。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开展多彩端午体验活动，系彩绳、射五毒、包粽子，以趣味互动的形式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了解端午习俗，品味传统文化。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阳光幼儿园园长王卫霞：
8: 我们围绕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以通俗易懂、趣味互动的形式为孩子们讲解端午节的来源，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

0: 民俗文化，了解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同时通过集体游戏提升团队协作能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1: 由国家能源局主办的光明守护2026电力应急救援综合演练今天在齐河举行，演练设置输配电线路和新能源设备设施除融冰等10个科目，投入各类应急装备200多套，通过实兵、实装、实战形式全面检验国家级电力应急力量实战水平和跨区域支援能力。
2: 2026年山东省自然灾害救灾和物资保障应急演练今天在泰安举行，演练设置12个科目、10个实景场景，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等共800余人参加，全方位检验并提升全省自然灾害防范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1: 2026年铁路端午小长假运输自6月18号起至22号结束，为期5天。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405万人次，日均发送8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客流最高峰为6月19号，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
2: 山东省中医药服务消费和贸易融合发展试点今天在聊城启动，山东将在2026至2028三年试点期间，整合济南、淄博、聊城等市资源，通过海外宣传参展、开展入境体验游等方式打造样板。2026山东东阿中医药文化旅游体验周今天同步启幕。
3: 分享阳光，承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岛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阴24到31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27度，聊城小雨24到32度，泰安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菏泽小雨24到32度，枣庄小雨22到27度，济宁阴转多云24到30度，临沂小雨22到26度，日照阴转小雨21到23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2到25度，烟台多云转阴22到27度，威海多云转阴21到27度，潍坊阴22到29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滨州雷阵雨转阴23到31度，东营多云24到29度，济南阴24到31度。
2: 海洋天气预报，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渤海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阴，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有雾或轻雾。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5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16点发布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滨州、德州、菏泽、聊城为3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4级症状。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

0: 肺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D270224-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盖地开软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省D250612-001。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这个夏天，我才知道，时间并不是疗伤的有效办法。直到遇见了另外一个人。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春风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92.8，
1: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1: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1: FM 92.8，发现。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综合广播。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阻断退路，怎么会这样结束本来说好的旅途？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唤起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恢复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只要199元，号称一瓶搞定全脸的经典乳液，保湿修护维稳一步到位，肤感清爽不黏腻，今天只要199，直接闭眼入。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体验装，售价109元，贵妇级修护组合，黑绷带主打夜间深度修护，白绷带白天舒缓维稳，换季敏感，项目后修护都非常合适，体验装价格无压力，轻松尝鲜，贵妇同款。第三款，海蓝之谜旅行三件套，售价159元，出门必备的贵妇护肤组合，包含经典面霜、精粹水等明星产品，一套搞定修护补水强韧，旅行出差带着超方便，159元就能带走。另外像纪梵希散粉、雅诗兰黛粉底液、 TF 口红这些彩妆爆款商城也都有，价格同样惊喜，可以一起逛逛。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直接立减61.8元，不用等返赠，不用凑赠品，满减就是实打实的省钱。商品正品保障，买一遍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10点。
3: 流动的音符

0: 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 ，FM 92.8只播放让你有共鸣的好歌。
2: 听见你的嘴巴。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0: 到厨房拿着一把菜刀，冲着金老汉的脖子就砍下去。可怜的金老汉就在睡梦中被小白这个小白眼狼给砍死了。杀完人之后，小白拿了金老汉的手机和放在吧台里面的零钱，然后用拖把把血迹拖了一遍，这才掩上面馆的门回了家中，并开始清洗了沾染血迹的衣服。正好被房东看见，还夸这孩子真勤快。由于整个作案时间并不算太长，所以在初期的排查中，从时间上就被他躲过去了。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小白的年龄，人们不太相信一个才16岁的孩子能做出如此惊天大案，所以主观上也有了先入为主的思想，才让他滑了过去。案发之后，小白看见来了这么多警察，心里也有点发虚，却又不敢跑。一来是不知道往哪儿跑，二来是他也明白，一跑警察肯定就知道是他干的，所以他只是托一个正好回老家的老乡把这血衣带回去。其实他也想过扔掉烧掉，可想来想去还是舍不得。然后他又把抢来的手机和钱都埋在住的地方门口的一棵树坑里，想等着风声过去再说，却没有想到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冯朝庆的这双眼睛。尘埃落定，分局领导客气地向冯朝庆表示关心，
1: 冯公啊，您这腰还疼不？
2: 疼啊。
0: 冯朝庆认真地说。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4: 诗词里的节日端午，乙卯重五诗，宋·陆游。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树着微冠，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
5: 宋朝诗人陆游在端午这天可以说是日程满满。在乡下，他看见山村中石榴花绚烂的盛开，和大家一起包粽子、挂艾草、采药草，还在额上点了雄黄酒。一天忙完了，他又在傍晚时分美美地享受了一顿美味佳肴。这样的端午节该是多么惬意呀。
4: 诗词里的节日端午，和您一起传承家国情怀的精神财富，品味粒粒糯米片片粽叶的生活香甜。
3: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6: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栅等杂物。
3: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7: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3: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 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2: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8: 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啊。

0: 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1: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2: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3: 愿意
1: 愿意。我先来，我先来。盘盘净餐，立家富国。
3: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4: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5: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6: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7: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6: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7: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6: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7: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8: 凌晨4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7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8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9: 那个扫落叶的人，
4: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1: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0: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2: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0: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3: 那么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4: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5: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4: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5: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6: 办好中国的事情，
7: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8: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

0: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3: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

0: 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 19.4 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济卫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3: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卫工程。
2: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至
4: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
2: 至
4: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4: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杭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进度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 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5: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5: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2: 服务员，买单。
3: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全省经济运行、大气污染防治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周乃祥检查督导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6: 山东依托风谷分时电价政策，引导错峰用电，助力迎风度夏电力安全保供。
1: 推出电影消费券，扩为以旧换新品类，山东密集发放促消费大礼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将其深度贯穿党的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培养造就创新型人才队伍，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深入研究分析全省经济发展形势，强调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为“十五五”开好局打下坚实基础。一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工业运行，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先立后破、分类施策，持续保持攻坚劲头，加大跟踪服务力度，推进重大项目产能充分释放，效益稳步提升，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做大做强，规范健康发展。一业一策，促进重点行业止跌回稳，强化化工企业降本增效，推动有色行业加快释放优质产能，帮助建材企业拓宽销售渠道，做大做强商用车优势板块，推进重大钢铁项目建设。二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发挥重大项目牵引拉动作用，狠抓在建项目实施，新项目开工，努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三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强化支持政策供给，巩固拓展服务业增量空间，充分释放消费潜能。四要以更大力度稳定外贸增长，抓好重点产品进出口，着力稳定重点市场，推动跨境电商提质增效。 会议指出，当前要切实抓好三夏生产，加快夏种进度，夯实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根基，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工作，强化信访事项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抓好臭氧污染防治，加强秸秆焚烧管控，加快实施老旧柴油车和机械淘汰更新，推动空气质量持续好转。
7: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市检查督导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制度措施落实，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鲁中矿业是省内最大的钢铁原料生产基地，周乃祥来到这里，严格按照下矿工作的规范要求，到达井下采掘作业面，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实地了解安全管理、智能化建设等情况，认真检查现场通风、排水等设备运行情况。在生产指挥中心，他详细了解矿山监测预警、人员定位、视频监控等系统运行情况。他指出，做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至关重要，企业要落实落细主体责任，深入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全员安全能力培训，保障矿工生命安全。随后，周乃祥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属地以及监管部门汇报，研究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任务措施。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如履薄冰的紧迫感，坚持标本兼治，根据各类矿山特点因矿施治、一矿一策，深化治本攻坚，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组织专业力量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配齐配强监管力量，提升监管执法质效，加快推进智能矿山建设，强化应急救援准备，严防各类事故发生，推动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6: 山东台消息，省政府昨天召开全省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强调，各级各有关单位要高度关注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存在的薄弱环节，紧盯机组管理、外电入炉、需求调节等方面，加强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供需衔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预防处置，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电力安全平稳运行。
7: 山东台消息，近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七个执法检查组赴九市，就全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山东省黄河保护条例》情况进行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等分别带队。检查组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压实法定责任，抓好风险排查，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用法治力量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6: 进入夏季，生产经营与新能源出行等用电需求持续升高，山东依托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引导大家错峰生产、错峰充电。请听报道。
8: 在位于济南的中国重汽厂区，伴随着夏季订单的增多，用电负荷也不断攀升，但企业依靠调整生产排班，充分利用低价时段开展高耗能工序，大幅压缩了电费支出。中国重汽集团制造总监、安全总监陈学东：
9: 我们呢，将这个自动化的产线安排在这个谷段和平段，最大化的利用了谷电的一个生产。2026年前五个月的谷段用电占比呢，提升到了22.88%，生产但是费用呢，降低了322元，降幅呢是21%，节约用电呢约271万元。
8: 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科学错峰用电，山东推行五段式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将每天时段分为深谷段、低谷段、平时段、高峰段、尖峰段，电价谷段下浮、峰段上浮。省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于立勇：
10: 通过

0: 风谷价差调节，广大工商业用户主动销风填谷，预计今年迎风助夏期间可新增5间新能源销纳500万千瓦，转移5间高峰负荷超250万千瓦。
1: 分时电价红利同样覆盖电动汽车充电领域，古时段充电价格大幅下调，新能源车主错峰补能可省下充电费用。泰安车主徐浩：
2: 我一般会选择晚上11点之后来进行充电，这样的话充满一次电能够省十几块钱，长期下来看还是非常划算的，也能够配合电网的这个错峰用电。
1: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山东各部门将聚焦工商业、电动汽车与自行车充电桩、居民、农业4个领域，联合开展惠享分时电价、巧用清凉度夏系列活动。省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于立勇：
0: 引导大家在谷段价低时多用电充电，在峰段价高时少用电充电，实现降社会用电成本，保电力稳定运行，促新能源销纳多赢。
3: 权威发布。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介绍山东发放电影惠民消费券，激发文化消费新活力情况。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5: 为发挥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引导作用，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普惠公平精准有效原则，面向全省发放电影惠民消费券，让更多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打造齐鲁文化惠民品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一级巡视员程守田介绍，本次消费券发放活动的周期为2026年6月19号至2026年12月底。
6: 活动期间将通过猫眼、云闪付两大平台，面向全省发放2000万元电影惠民消费券，其中省级电影专资出资1000万元，猫眼云闪付平台配资1000万元。消费券主要分为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票根赠送券三类，其中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领取当日有效，票根赠送券领取后3日内有效。
5: 据了解，活动仅限卫星定位、 IP 位置信息均在山东省的用户领取使用。程守田：
6: 活动期间每日上午10点和下午4点限量发放各类消费券，先到先得，领完即止。为保障公众的购票权益，杜绝黄牛、炒作等乱象，活动过程中我们坚决制止各项违法行为，违反活动规则的影院用户将被列入黑名单，取消活动参与资格。
5: 促进电影消费和发放惠民消费券是扩大服务消费、深化文化惠民的重要民生举措。今年以来，山东省财政厅聚焦精准惠民、融合惠民、长效惠民，协同发力，统筹省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3000万元，切实加大资金投入，支持推动电影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于小琴：
7: 省财政创新支持方式，建立财政补贴加平台配套加影院让利联动机制，安排1000万元财政资金，对单部电影省级可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金扶持，叠加市县政策扶持奖励后，总金额可超2000万元。探索开展马上享优惠消费全链条服务，让惠民举措更贴心，消费场景更丰富。
1: 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日省商务厅等5部门印发山东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自6月18号起正式实施。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8: 发布会上，省商务厅副厅长蔡培安介绍，本次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的实施时间自2026年6月18号起实施，至2026年12月31号结束。
9: 本次纳入补贴范围的共8个品类，包括扫地机器人、含洗地机、住行类外顾客机器人、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含集成灶、净水器、洗碗机、助听器。个人消费者在山东购买上述产品，按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0: 给予补贴，每人每品类限补一件，单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
1: 蔡培安介绍，本次补贴政策破除身份约束，无户籍属地限制，无申领年龄限制，凡在山东省域内进行消费的个人消费者均可同等享受补贴政策。选购商品必须是纳入我省划定的8个自主补贴品类，有13位国标商品编码，有能效水效的产品还需达到国家一级能效水效标准，且完成备案的在售产品。二，要在参与活动的门店消费，即在通过各市审核参与政策活动的门店购买。
0: 具体操作分为3步：第一步，申领补贴资格，消费者通过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进入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物性补贴申请一件事模块，选定参与活动城市，实名认证申领补贴资格，也可以通过各市补贴平台办理。第二步，选购即时抵扣，在省内任意一家纳入活动名录的门店，选购张贴专属补贴标识的合规备案商品，结算环节平台系统自动核验，核销补贴资格，按照商品最终售价的15%当场扣减补贴金额。第三步，归集上传资料，完成付款交易后，消费者配合门店工作人员收集消费者信息、购物发票、设备 SN 序列号、配送安装等交易资料，门店上传平台完成资金申报工作，消费者无需参与材料报送，做到进店选购、结账即享补贴。
2: 今天是端午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山东示范活动昨天在德州乐陵启动。活动以家国端阳德行天下为主题，通过沉浸式民俗体验和非遗展演，活化传承端午文化。山东台记者李新苗报道。
3: 活动设置古风端阳、匠心创新、家国情怀三大板块，融合端午民俗、德文化、非遗及文明实践，打造互动式文化场景。在设五毒体验区，游客们争相参与这一驱邪祈福的传统习俗。乐陵市小枣花护苗工作站吴美月介绍，
4: 设五毒呢，就是我们祈福安康、设走霉运的这么一个端午节的小习俗。在这么一个安康节日呢，我们这样的活动也是为了让游客来体验我们中华的传统节日，体验民俗。
3: 匠心端阳非遗大集集中展出了山东手造系列作品，马蹄烧饼、烙铃、金丝小枣等美食飘香，葫芦烙画、枣木根雕、手工编织等匠人现场展示技艺，花样编织非遗传承人陆秀清带来钩织端午粽子文创。
5: 特意编织了一些粽子，普通的粽子就是这个端午节专属的，不是中考高考吗？我特意种了双面的，上边有个叫一举高粽，我挂钥匙包包了，可以当个摆件。
6: 连日来，山东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民俗活动，人们包粽子、赛龙舟、会团扇，在多彩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喜迎端午佳节。请听报道。
7: 在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公园，龙舟体验正成为市民和游客感受民俗、体验非遗的热门打卡项目。眼下，在这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海上龙舟竞速赛正在火热进行，参赛队员既有游客、社区居民，也有学生，大家喝着铿锵鼓点，奋力划桨，龙舟破浪前行，引得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市民陈月：
8: 我也是第一次在海上体验龙舟，平时的时候都是在家里面，这里的水面更加开阔，而且景色也特别漂亮，太好了。
7: 粽香迎端午，文化润民心。烟台牟平开展了端午社区爱心活动，大家一起包粽子、煮粽子，为辖区内的快递员们送上暖心粽子，共迎温馨安康的端午佳节。青岛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暨城阳村社区第8届千人包粽子大赛也同步举行，1660名居民同台竞秀，共赴一场传统与新风交融、烟火与温情共生的佳节之约。今年大家一起包的漠河粽、海肠粽成为备受瞩目的创新亮点。社区居民任秋霞：
9: 这个海肠粽子是用青豆、红豆、糯米再加上腌制的五花肉加上腌制的海鲜肠包制而成，做出来是带一点八宝海鲜的味道。
7: 端午佳节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德州推出非遗七扇手绘、香囊 DIY、包粽子等系列特色民俗活动，吸引众多居民参与体验。在滨州

0: 安化，迎端午绘团扇主题活动热闹开展，大家用五彩颜料在素面团扇上精心绘制粽子、龙舟、艾草、菖蒲等经典端午元素，一把把空白团扇化身独具匠心的端午文创产品。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开展多彩端午体验活动，祭彩绳、射五毒、包粽子，以趣味互动的形式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了解端午习俗，品味传统文化。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阳光幼儿园园长王卫霞：
1: 我们围绕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以通俗易懂、趣味互动的形式为孩子们讲解端午节的来源，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民俗文化，了解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同时通过集体游戏提升团队协作能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2: 记者从国铁济南局了解到，2026年铁路端午小长假运输自6月18号起至22号结束，为期5天。今年端午假期正值中高考结束，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整体稳中有升。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4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
3: 2026中国济南明湖龙舟文化节暨第25届明湖龙舟邀请赛今天将在大明湖景区开赛。本次赛事集结省内外多支专业龙舟队伍展开竞渡，岸上同步打造文化市集、民俗游戏等活动。市民游客可沿大明湖岸步道临水观赛，近距离感受群舟争先、浪花激荡的热烈场面，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的浓厚文化魅力。
2: 端午佳节遇上618购物大促，威海依托优越的区位与跨境供应链优势，一边将中国制造销往海外，一边又将全球生鲜引进国内，卖全球与买全球双向发力，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威海台记者江丹报道。
4: 一大早，威海综合保税区内的菜鸟仓已开启忙碌模式，一辆辆集装箱货车接连驶入，来自全国各地的货品源源不断运入仓库。出库区域里，打包完毕的快递包裹堆积如山，工作人员加紧分拣装车，准备直发韩国。威海综合保税区宏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张国栋：
5: 这段时间像这样的集装箱每天都有10多辆，如果是中小件的话，一车里面大概有7000件左右，那如果说小件的话，每一车里面都有10000件。我们的日发件数啊，是比平时大概能超越了10倍左右。
4: 作为速卖通布局日韩市场的核心流向仓，这里的订单主要来自韩国消费者。凭借威海对韩运输西发招致的独特优势，这些包裹最快次日就能送达韩国买家手中。张国栋介绍，面对暴增的订单，仓库开启24小时作业，并优化分拣流程，作业效率提升2倍。
5: 之前收费的下单之后，我们是按单去作业，现在我们改成了按批量去作业。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作业效率能提高200%多左右。
6: 我们在韩国的全境基本上能做到95%以上的这个三日达。
4: 一边是国货扬帆出海，另一边海外生鲜也抢抓端午618消费档期，大批量登陆国内市场。在山东润泽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操作基地，工人们连夜忙碌，从冷链运输车上卸下鲜活的波士顿龙虾。公司商务部经理胡世杰：
7: 节日期间我们单量较平时增长了4-5倍，尤其是我们的波士顿龙虾增长了大概有10倍多。我们连着接了2个包机的波士顿龙虾，后天还会再到一包机的波龙，加起来大概有20吨。
4: 胡世杰说，除了龙虾，雪蟹、北极贝、赤贝等也在源源不断到港。这些海外生鲜在威海完成中转后，就会迅速发往全国各地。
7: 我们全国有15个分仓，客户线上下单，实现产品当日达和次日达，从国外源头到客户手中48小时内到达客户的餐桌上。
4: 国货出海拓市场，全球好物进家门，一出一进之间生动展现出威海作为对韩贸易重要枢纽、跨境供应链关键节点的强劲活力，也折射出国内消费市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3: 请听简讯。光明守护2026电力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昨天在齐河举行，演练设置输配电线路和新能源设备设施除熔冰等10个科目，投入各类应急装备200多套，全面检验国家级电力应急力量实战水平和跨区域支援能力。
2: 近日，省财经集团牵头发起设立山东财经生产性服务业创投基金，基金总规模10亿元，重点投向人工智能、大数据服务等领域。今年，省财经集团发起设立规模50亿元的山东财经新智生产力母基金，未来3至5年，预计可形成总规模约200亿元的子基金群，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山东新智生产力发展。
3: 山东省中医药服务消费和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昨天在聊城启动，山东将在2026至2028三年试点期间，整合济南、淄博、聊城等市资源，通过海外宣传、参展、开展入境体验游等方式打造样板。
2: 2026年山东省自然灾害救灾和物资保障应急演练昨天在泰安举行，演练设置12个科目、10个实景场景，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等共800余人参加，全方位检验并提升全省自然灾害防范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19号白天到夜间，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偏东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菏泽和鲁西北地区30度左右，临沂、日照和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德州雷阵雨21到29度，聊城小雨转晴20到30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枣庄中雨转多云20到24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临沂中雨转多云20到24度，日照中雨转多云20到23度，青岛小雨21到24度，烟台阴20到28度，威海阴转小雨19到25度，潍坊小雨转晴20到28度，淄博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东营多云21到28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
2: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受气旋影响，预计19号白天，黄海中部南风5到6级转北风7级，阵风8到9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转偏东风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16点发布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滨州、德州、菏泽、聊城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9: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0: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9: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0: 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1: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12: 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一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0: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3: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2: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3: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2: 买手机到联通。
4: 首次签约建行暑期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高考结束后，有些教培机构在社交媒体上为大学预科班打广告，号召这些还不知道自己要读什么专业、上哪所大学的学生先行抢跑，开始学四六级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编程等课程。有的机构则提供大学认知类的讲解。好不容易高考完了，还要上衔接班，就不能让人喘口气儿吗？幼小衔接、小升初衔接和初高中衔接，现在又来了个大学衔接班，真是让有卷到不行的那种疲惫感。高考刚结束，当万千考生终于卸下重压，享受难得的假期的时候，各类大学预科班、高大衔接班借着社交媒体大肆造势。这场热闹的宣传背后啊，是一些教培机构嘴上谈教育、心里谋利益的算计。一定程度上说，他们用提前抢跑、挂科魔咒等说辞制造恐慌，拿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啊做起了文章。大学和中学教育啊有很大的不同。中学阶段的教育重点在于传授基础知识，学生习惯了所有题目都有标准答案。但大学是多元开放的知识丛林，一味求同并不可取。面对一个学术问题，大学生需要了解多种观点，学会跨学科思考，独立分析判断，从依赖老师家长到主动探索未知，自己规划人生。这种思维模式、角色定位、生活状态的全方位蜕变，才是高大衔接的核心课题。遗憾的是，很多高大衔接班根本不讲这些，还是应试那一套，把大学课程拆解成为公式、套路、解题的模板，把大学学习简化为高中模式的延续，这钱可就花得有点冤了。高考结束以后的这个夏天，是青少年成长路上一片珍贵的自留地，这段时光不应该被培训班填满，而应该留给自主体验和自我沉淀。走出家门实习，能体察人间百态，学会承担责任，结伴游历四方，能拓宽认知边界，丰富人生阅历。从长远看，这些或许都比提前记住几个定理，背会一些单词更有价值。真正的高大衔接是学会与世界对话，与自己对话。家长啊，也要放下焦虑，学会放手。准大学生也要跳出抢跑的误区，好好把握这个暑假，去寻找、体验和思考，带着好奇心和创造力走进大学校园，让自己的青春在自由探索中拔节生长。靠着一幅书法，曾经的小马云范小琴再次出了圈。近日，据凤凰网报道，一段范小琴写毛笔字的视频在网络热传。视频中，范小琴在别人协助下提笔蘸墨，歪歪扭扭写下自己的名字范小琴，笔划顺序也多处出错。

令人意外的是，一些网友却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当然这个极高是加引号的。秦字的左半部分的草字头被解读为唐宋八大家骑牛游春图，甚至是一笔出八仙。更有自称书法圈的专业人士站出了分析，说这种字啊，在书法圈叫稚拙，美其名曰天真。

带到石家庄包装成小马总。2022年前后，他表哥黄新龙入局，组建团队运营相关账号。回看这一路经历，范小琴的定位始终清晰，一个赤裸裸的流量工具，通过摆拍消费他，操盘者获取流量，收割粉丝进行变现，并给予范小琴一家一些微薄利润。这种扭曲的剥削式的操作，要是用在别人身上，可能早就舆论哗然了。但是只因为主角是范小琴，不少人在鄙夷的同时又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原因就在于这个家庭很特殊，父亲截肢，母亲智力障碍，哥哥智力残疾，全家曾经长期依靠低保度日。诚然，流量确实给了范小琴一家一定的生活保障，但是如果仅仅看到流量解决了残障人士的收入问题，那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更要看到把范小琴当流量木偶的游戏，显然已经越界出格了。范小琴一家并非孤立，当下把残障人士处境产业链化，已经成了一些 MCN 机构的生意经。此前据潇湘晨报报道，有视障人士透露曾经收到某 MCN 机构的招募公告，对方希望视障者配合团队的拍摄计划，并优先招募女孩。这家机构的离职员工说，前期必须得投流，后面还得摆拍，从选题写脚本到拍摄剪辑发布引流变现获利，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已然成型。此缝不能长，毛病不能惯，这场流量围猎应该回归最基本的是非判断。说到底，范小琴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被围猎的流量木偶。对此，平台和监管部门该亮亮剑了。眼下2026美加墨足球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您在什么地方看球？电视机前、电脑桌旁，还是躺着刷手机？人家上海的球迷啊，有福了，可以到电影院看世界杯。媒体报道，最近上海华夏古美影剧院正式营业，成为全市首家体育主题影院，更是全国首个转播世界杯赛事的电影院。它打破传统影院的单一观影模式，搭建起一个融合电影、体育、商业、展览、演艺于一体的新平台，成为上海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创新案例之一。这几天里，新老球迷小朋友们齐聚影厅，观看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解锁了影院大屏看球赛的全新体验。不少网友感慨，在电影院里看世界杯啊，还真是挺合适的。虽然现在大家拿起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观赛，但是真要论看球的氛围，那还是差点意思。相比之下，电影院的屏幕更大，效果更好，环绕立体声让临场感拉满。为了更好的服务观众，影院还特别升级了硬件设施，不光专项增设了音响系统，重新规划了座椅布局，还特别改造了服务器，保障直播全程流畅。更重要的是，和其他球迷一起紧张，一起呐喊，和独自在家看球还真是不能相提并论。有市民笑称啊，自己本来是伪球迷，但是听说华夏古美影剧院能看球赛，非常好奇，过来凑个热闹。看完以后就被现场的氛围感染了，表示有时间还会再来。不光能看球，影院还推出了观赛美食组合套餐，搭配冰镇饮料特色小食，同时启动票根联动特色活动，联动街区商圈的资源，筛选餐饮、文化休闲两大品类，凭影院的票根就可以享受合作商户专属的优惠。一句话，来影院看比赛，能够让大家看得热闹，吃得满意，玩得开心。事实上，不少市民游客对上海的破圈联动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从上海博物馆大展金字塔之巅的火爆出圈，到多场开售及秒光的热门演唱会，再到受到全球关注的 F1 中国大奖赛，无不充分展示了小票根撬动大消费的能量，给消费者带来全方位的享受和惊喜。在影院看世界杯，正是其中又一个生动鲜活的例子。

0: 上海人精明那还真不是吹的，变身加联动，一张小小的票根带动的消费那可不小啊。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来听报道。
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3: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4: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转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6月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下调。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若美伊谅解备忘录顺利执行，国际油价有望进一步下降。
2: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6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1月至5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
5: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超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了解，今年小麦抢收窗口明显缩短，各地争分夺秒抢收，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去年快2天，比常年快4到5天。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号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北京至上海、北京至济南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前期，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全面开展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主动回应各方关切，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2: 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竞争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

0: 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这显而易见会严重损害平台内的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的内卷现象。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那么，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
2: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授予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1: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2: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3: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4: 也可以有效地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置评的报告，你能有效地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1: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4: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5: 这个夏天，有种名为阿托品的药物在网络上被捧成了所谓的止汗神药，传说它能关闭汗腺，一针止汗。然而有人下单以后自行注射，却陷入了昏迷，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诊断为典型的阿托品中毒。阿托品是什么药？它的止汗功效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确实有多汗症状，正确的诊疗流程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6: 最近，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急症患者，患者被送到急诊时已经出现瞳孔散大、意识模糊等症状，医护人员立即

0: 为其展开紧急救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介绍，患者最终被诊断为阿托品中毒。
1: 他就是老是一天汗比较多嘛，就我们常说的这个多汗症嘛，是吧？他就听了网上说有这种，就是这个止汗神针啊，自己搞了个注射器，就自己给自己打了。打完以后呢，然后就头昏眼花，然后意识都模糊了。就送到这里来，这不处于一种浅昏迷的状态了。
0: 所幸在经过灌流等一系列救治后，病人已排出部分药物，暂时脱离了危险，即将从 ICU 转出。什么是阿托品？它真的能治疗多汗吗？周启兵说，临床上并不主张这种治疗方案。
1: 阿托品呢，它确实是一个经典的，我们说叫非选择性的抗胆碱的药物，它能够确实的可以通过阻断这个胰腺胆碱激活来减少这个出汗。但实际上啊，因为它是用了阿托品的副作用，而且呢，如果说这个用阿托品来治疗这个出汗的话呢，它需要这个量比较大，容易引起明显的这个口干啊，像心悸啊或者视力模糊等不良反应。所以现在临床在这一块基本上已经趋向于淘汰，就现在已经不太主张用这个阿托品注射液来治疗这个多汗症了。
0: 阿托品治疗用量和中毒量的窗口极其接近，稍有不慎就容易过量，造成药物中毒。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杨说，也正是因此，临床上一般将阿托品用于治疗眼部炎症、提升心率等，一般不将注射液作为常规药物使用。
2: 做手术我们需要减少病人的一些这种分泌，腺体的分泌，唾液啊，细胞分泌物啊，这些分泌，那么在术前我们可能会使用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病人心率过慢的，我们会使用阿托品去进行一个加快病人心率的一个作用，避免病人出现心动过缓。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中毒的一些药物中毒的抢救的时候，也会用到阿托品。
0: 一般来说，在夏季高温环境和户外运动后出汗是正常反应，但如果频繁密集出汗，甚至伴随手温低等症状，则可能是多汗症的表现。胡杨介绍，多汗症一般分为全身性多汗和局部多汗。全身性多汗往往是结核病、甲亢、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的继发表现，而局部多汗往往和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有关，在临床上一般采取药物治疗和胸部微创手术等。
2: 相对来说，对病人影响最大的是手汗症嘛。对于手汗症的治疗方案，有药物，比如说可以使用局部的一些止汗剂，比如说有些以氯化铝为主要成分的一些止汗剂，它涂在手上可以适当的轻微的减少汗腺的分泌。当然也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局部的电疗啊之类的。还有呢，有一些时候可以在出汗的部位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能够长久有效的能够控制手汗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外科手术。它不是交感神经兴奋度过高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手术，把那个控制手出汗的交感神经给它毁损掉。给它毁损掉了之后，那么绝大部分病人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汗的一个控制效果。
0: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提醒，处方药的使用需严格遵医嘱，自行注射在消毒、用量等方面风险极大，患者如有就医需求，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偏方。
1: 如果像原发性的多汗症，可以注意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避免过度的紧张焦虑，避免进食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姜蒜啊、芥末等等，就限制咖啡、浓茶、饮酒，这样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减轻这个出汗的程度。
3: 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官方媒体17号公布了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内容。同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通过媒体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主要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等。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

0: 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1: 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另据报道，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也在18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3: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3: 买手机到联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This is Radio 92.8。
5: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Ladies and gentlemen,
5: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